0: 那现在嘛钱
1: 对不还不爱的一点儿都懂
0: 啊马上到一点就马上来多少个
1: 没马上不爱的一点儿我有老板都懂
0: 现在我们在干啥玩的很难说说现在有老板跟我洗了说说关我身上给咱们钱
1: 哎呦好吧啦下过呗啊哥
0: 哎呀比他还快钱
1: 啊我把他也住为你
0: 啊干不让这个下来就
1: 没下过吧也当不要了下过不一样
0: 一边喝干净的水没查查家嘛不干还有家去用他你不能够故意没来要我一把